0: 松田。
1: 从哈尔滨拿到的鼠疫样本，经过十年的研究，终于可以投放战场了。细菌战会大大加快帝国军队在中国南方的推进速度。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。检验成果的时候就要到了。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

0: 况怎么样？
1: 是陈春雪，她杀死了我们四个保卫，还抓住了铃木长官和大岛将军作为人质。
2: 陈春雪，我是藤野。陈春雪，我是藤野，有什么话你可以对我说。
3: 你最好不要有别的打算，否则我会杀了你的长官。
2: 他们现在安全吗？铃木长官、大岛将军，你们现在怎么样？
4: 我们还活着。
2: 陈春雪，既然人质在你手上，你有什么要求？
3: 我不要跟你说，把高桥叫来。
2: 你为什么要见高桥？
3: 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他。他害死了我的姐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
2: 高桥现在不在上海，他不可能来见你。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。
3: 你最好按我说的做，把高桥叫过来。等他来了，我自然会说出我的条件。否则，给你的长官收尸吧。
2: 铃木长官，要不要叫高桥？
3: 你最好下命令，否则我打死他。
4: 叫他来吧。

0: 什么？陈春雪去了国际饭店？
1: 是，她冒充服务员绑架了铃木长官和大岛将军，目前还没有伤害他们。
0: 她有没有提什么条件？
1: 她拒绝跟我对话，说只有见到你才能提出条件。
0: 知不知道他们几个人？
1: 目前只有一个。
0: 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单独行动。
2: 附近一定有同伙。汤野队长，
0: 请增派人手搜查酒店的每个房间，
2: 封锁所有可能逃生的通道。
0: 我要让陈春雪为这次的行为付出代价。
3: 队长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1: 等待。我们现在只有等待。

0: 是小雪，一定是小雪做到了。同志们，现在情况有变，我们马上就出去，走吧。
1: 快，
2: 好，好，走，
1: 走。
3: 你到底是谁？
4: 大刀，为了今天，我已经等了十年了。你想知道我是谁？李牧，怎么不讲讲我们的故事？
5: 她是陈生的女儿。
3: 陈生的女儿？
4: 你想起来了？你想起我的父亲了？
3: 我当然记得你父亲，我不仅记得他，我还记得你。你小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。

0: 我和你父亲是东京医科大学的同学，你就出生在日本，这些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父亲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同学之一，本来可以有个美好的前程，可惜呀、啊！
1: 可惜你杀了他。
0: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绑架我，要报复我吗？
1: 那还用问吗？我亲眼看见你害死我的父母，血债血偿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可以老死在病床上吧？
0: 我和你的父亲曾经是很好的朋友，可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，令人遗憾的是你的父亲他背叛了我们共同的导师，偷走了我们共同研究的资源，所以你父亲的死那是一个背叛者应有的惩罚。
1: 研究资源就是研究怎样用瘟疫去害死中国人吗？你就不怕遭到报应？你就不怕你们的国家遭到报应吗？
2: 陈春学，你这样做无异于自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房子。只要你放下武器，过去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，并且保证你的安全。
1: 我今天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。

0: 沈春雪，我来了。
1: 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你的上司会死得很惨的。
0: 你到底想要什么？
1: 很简单，今天把你叫来，就是想仔细地跟你算一笔账。不要干傻事。一年我诬杀了你的日本主子，
2: 你那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
3: 找到了。
0: 说吧，你要算什么账？
1: 你知道吗？江秋宁、夏宝珠，他们都是我最尊重的人，就像是我的亲人。可是，因为你，他们永远的离开了。
0: 陈春雪，你没那么幼稚吧？这是战争，
1: 但是他们不是军人，这场战争不应该把他们卷进来。
0: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1: 我想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侵略，让他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，抓起了枪，你们因此要接受惩罚。
4: 来，开门，行动。
5: 好，
4: 来，快点。好了，
5: 快！
4: 炸弹呢？
5: 在这儿呢。
4: 小心点！
0: 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1: 我一直很想知道。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替日本人卖命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帮着日本人屠杀中国人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，你无话可说了？
0: 我只能说人各有志。陈春雪，你只不过是个杀手，你不会明白我选择的方向。一个目标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1: 代价？我想我比你更明白。

0: 我想我们的同伴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你们的工厂。
1: 陈春雪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
0: 那就走着瞧吧。
2: 你要干什么？
3: 我要杀了他。
2: 铃木长官还在他们手上，
3: 陈春雪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
2: 你要冷静。
3: 藤野队长，下令强攻吧，这样他们还有活着的可能。进攻！他有重武器，调防化兵。
4: 是。

1941年3月，军统在上海的12个联络站一夜之间被日本宪兵队破获。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，军统在上海的工作进入暂时休眠状态。与此同时，一次针对日本宪兵队队长的报复性刺杀行动正在酝酿之中。

0: 日军上海宪兵队队长竹内平次。
1: 要除掉日本军方的人，你们军统可以自己动手吗？干嘛非要找我这个单打独斗的呢？就算我去意乱情深，也未必能帮得了你们呐。
0: 那倒也不一定，
1: 你们内部有问题。
0: 对，你说的对，我的手底下一定是出了叛徒。
1: 内奸不除，这个日本人你暂时动不了。
0: 恰恰相反，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内奸，只要你肯出手，我就能把这两件事儿一块儿做了。这个竹内

什么？温志斌？几点钟？在哪里？我们在军统的内线报告，军统行动处处长温志斌马上会在格兰路莲花饭店306房间出现，立刻出发。

0: 老板说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在这儿订了一枚梅花水晶戒指。
1: 真是奇妙的巧合，我们差点错过了他。
2: 陈春雪没有惊动小黑，因为他想悄无声息地干掉那个女人，给父亲一个交代，然后让这件事尽快成为过去。